刚刚听到的是李玟带来的《你留下的爱》，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 A， 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。周末的时光如歌，音符轻轻荡漾，让我们共同沐浴在周末的音乐海洋中，为你的闲暇时光注入轻松和欢愉。来自苏运莹的歌曲《羞涩爱情》。

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老话讲，白露秋分夜，一夜凉一夜。这两天你出门应该会有感觉了，早上的风已经不是夏天的风了，凉丝丝的。夏天的衣服是真的有点穿不住了。老辈人还讲，白露深不露，白露一过，长袖长裤就要翻出来了。晚上睡觉肚子要盖住，凉的寒的都得收着点。不管是人还是动物，身体的节律都要跟着节气走。比方说阳澄湖的大闸蟹，天一凉，蟹也会感知到，在白露前后就开始猛吃。湖里的小鱼、螺蛳、水草可劲儿吃，吃进去的营养都往黄和膏上攒，一天比一天满。蟹农们心里也有数，白露一过，离开湖就不远了，一年咱们就等这一回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懂吃蟹的朋友下手都在白露前后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时候下单，你排的位置靠前，开湖第一网的蟹里有你一份。但是等到天彻底凉了，你想起来再买，前面排的朋友已经把好的都挑完了。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今天继续为你带来阳澄湖大闸蟹。今年啊，咱们的大闸蟹品质升级，精品蟹卡升级为豪华蟹卡，由专业挑蟹师每一只都给您精挑细选，规格也升级了，常规四个规格升级为五个规格，增设了少量的蟹王卡，市场价5888元的蟹王卡，今天预售不到三折，只要1699，公蟹重达6两，母蟹4.5两，让您一只吃个够。现在下单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。还有299元的尝鲜卡，单张到手最低才187块。现在订开湖后按订单顺序发货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赶在中秋让大闸蟹爬上你家的团圆桌。同时呢，咱们还有三重好礼。第一，好友组队一分钱抢大闸蟹，约上亲戚朋友一起拼，一分钱就可以把阳澄湖大闸蟹带回家。第二，单笔满299元就能参加转盘抽奖，百元优惠券、稀缺蟹王卡等你来拿。第三，满额好礼疯狂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免费带走，限时福利名额有限，回复关键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。白露将至，蟹脚正痒，赶紧锁定今年的这一口鲜吧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这首周杰伦的经典作品《夜曲》，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？周末音乐驿站开启，让我们在音符的指引下，追溯那些流转岁月的经典旋律，感受岁月的深情厚谊。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，来自于王嘉尔《Hi Alone》。

这里是 FM 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说实话啊，如果忙了一天回到家，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洗手台前面折腾半天。但是脸不能不洗，妆不能不卸，所以呢，当咱们啊用到这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的时候，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得分享给大家。那首先呢，这个洗面奶它是那种洗完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，不是紧绷的干涩感，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可以把粉底、防晒、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，清洁之后呢用水一冲就干净了，不用单独的再卸一遍洗一遍，直接一步到位。洗完之后呢也不拔干不假滑。那接下来要说说价格了，日常价呢是99元，今天秒杀价只需要49，洗得干净，卸得省事儿，养得舒服，一支搞定三件事儿。现在呢新客添加洗微客服，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，相当于49元呢到手一支洁面乳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，福利千万别错过啊！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0: 在锁定的是 FM 90.0 Mars Radio。 那最近呢，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，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，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。10月1号到3号呢，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，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，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.7，豆瓣评分8.5，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，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，优惠看好剧，早买早优惠，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。
1: Hi Sancho,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're listening to my radio。
2: 欢迎光临秋风起蟹脚痒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，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3重好礼，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3: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，3分钟；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，5分钟；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，8分钟；还有聊天、发呆、闲逛、磨蹭等等等等。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，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、加塞儿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。相互礼让、安全行车，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。
4: Never stop the music.
5: Never stop the music. My radio.
4: My radio.
6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新时代，新文化。
7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影视广播 FM 90.0。

来自李荣浩的一首《李白》，音符飘荡，让音乐温暖假日的每一个瞬间，陪你度过一段充实而宁静的时光。接下来为您带来周深、Ella、陈嘉桦的作品《全世界的雨》，《八仙》电影主题曲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25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，20岁出头那会儿，熬个夜吃顿火锅，睡觉就会缓过来。但是呢，过了这个坎儿，你再试试，熬一次夜，脸能垮3天，换一次季，干纹、粗糙全部都会找上门。其实啊，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。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，白天还热，晚上已经凉了，空气一天比一天干，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，稳。今天呢，九零商城秋日换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，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，包含精粹水、精粹乳、浓缩修护精华、浓缩修护眼霜，四大经典一次配齐。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？是有讲究的，先用精粹水打底，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，然后精粹乳跟上，把水分牢牢锁住，之后再上精华，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。最后呢，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，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，稳稳当当。重点是价格，关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。

今天在九龄商城，咱们只要999元，金穗水观奇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，999在观奇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。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，为你省下近7000块。赠品也很超值，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，加起来一共15毫升，是一瓶正装的量。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，现货88组，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秒杀，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，不慌不忙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FM 90.0 My Radio。
1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！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2: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，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。大家好，我是潘玮柏。
3: My Radio

这首 Wind of Tomorrow 来自落日飞车。忙碌了一周，周末不妨给自己留出一些时间，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比如听音乐、看电影、读书等，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片刻的宁静和放松。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 A， 来听潘玮柏的作品《我对天空说》。

0: Happy holiday.
1: Happy holiday.
2: 音乐就是生活中的调味料，让平淡的日子变得丰富多彩。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，一起来听蔡依林的《如果我没有伤口》。

蔡依林所演唱的《如果我没有伤口》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？周末的早晨，让我们用音乐的力量为自己注入满满的正能量，让心情跟着旋律飞翔，在快乐中度过这美好的时光。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，现在要听到的是郁可唯的《卿卿如我》。

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老话讲，白露秋分夜，一夜凉一夜。这两天你出门应该会有感觉了，早上的风已经不是夏天的风了，凉丝丝的，夏天的衣服是真的有点穿不住了。老辈人还讲，白露身不露。

露一过，长袖长裤就要翻出来了。晚上睡觉肚子要盖住，凉的寒的都得收着点。不管是人还是动物，身体的节律都要跟着节气走。比方说阳澄湖的大闸蟹，天一凉蟹也会感知到，在白露前后就开始猛吃。湖里的小鱼、螺蛳、水草可劲儿吃，吃进去的营养都往黄和膏上攒，一天比一天满。蟹农们心里也有数，白露一过离开湖就不远了，一年咱们就等这一回。所以你会发现懂吃蟹的朋友下手都在白露前后，为什么呢？这个时候下单，你排的位置靠前，开湖第一网的蟹里有你一份。但是等到天彻底凉了，你想起来再买，前面排的朋友已经把好的都挑完了。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今天继续为你带来阳澄湖大闸蟹。今年啊，咱们的大闸蟹品质升级，精品蟹卡升级为豪华蟹卡，有专业挑蟹师，每一只都给您精挑细选。规格也升级了，常规四个规格升级为五个规格，增设了少量的蟹网卡。市场价5888元的蟹网卡，今天预售不到三折，只要1699。公蟹重达6两，母蟹4.5两，让您一只吃个够。现在下单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还有299元的尝鲜卡，单张到手最低才187块。现在订开湖后按订单顺序发货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赶在中秋让大闸蟹爬上你家的团圆桌。同时呢，咱们还有三重好礼。第一，好友组队1分钱抢大闸蟹，约上亲戚朋友一起拼，1分钱就可以把阳澄湖大闸蟹带回家。第二，单笔满299元就能参加转盘抽奖，100元优惠券、稀缺蟹网卡等你来拿。第三，满额好礼疯狂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免费带走。限时福利名额有限，回复关键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。白露将至，蟹脚正痒，赶紧锁定今年的这一口鲜吧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FM 90.0 FM 90.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。My Radio，
1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杰伦，支持好音乐，支持 FM 90.0 My Radio。
0: Happy Holiday。
2: Happy Holiday。

0: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，感受最绚丽的世界，锁定 My Radio。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陈小春演唱的《算你狠》。清晨的阳光照亮了周末的每一个角落，也照亮了我们的心灵。愿这份明媚与温暖永远伴随你左右。音乐不断，好歌连连，即将听到的是 Chase 演唱的 Keep Me Warm。
1: I've been hallucinating. It's a cold, cruel world in the dead of December. Your love is diamond plated.

这里是 FM90.0 Mind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说实话，如果忙了一天回到家，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洗手台前面折腾半天，但是脸不能不洗，妆不能不卸。所以呢，当咱们用到这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的时候，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得分享给大家。那首先呢，这个洗面奶它是那种洗完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，不是紧绷的干涩感，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可以把粉底、防晒、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，清洁之后呢用水一冲就干净了，不用单独的再卸一遍洗一遍，直接一步到位。洗完之后呢也不拔干不假滑。那接下来

要说说价格了，日常价呢是99元，今天秒杀价只需要49，洗得干净，卸得省事儿，养得舒服，一支搞定三件事儿。现在呢，新客添加洗微客服，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，相当于49元呢，到手一支洁面乳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，福利千万别错过啊！可以在微信公众号"音乐有话说"回复"牡丹"两个字，一键了解详情。添加洗微客服，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0: 现在锁定的是 FM90.0 Mel Radio。 那最近呢，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，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，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。10月1号到3号呢，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，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，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.7，豆瓣评分8.5，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，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。优惠看好剧，早买早优惠，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。
1: FM90.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。My Radio，
2: 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，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5常大米、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3重好礼，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3: 安全无小事，责任大于天。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、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，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，举报有奖，匿名保护，最高可奖励30万元。

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。音符跃动，持续动听。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牛奶咖啡演唱的《信仰年轻》。周末到了，让我们暂时忘却烦恼，尽情享受这份轻松与自在。生活本该如此美好。继续为您带来银河快递 Galaxy Express 的经典歌曲《没有什么不可以》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25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，20岁出头那会儿，熬个夜吃顿火锅，睡觉就会缓过来。但是呢，过了这个坎儿，你再试试，熬一次夜，脸能垮3天，换一次季，干纹、粗糙全部都会找上门。其实啊，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。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，白天还热，晚上已经凉了，空气一天比一天干，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，稳。今天呢，九零商城秋日换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，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，包含精粹水、精粹乳、浓缩修护精华、浓缩修护眼霜四大经典一次配齐。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？是有讲究的，先用精粹水打底，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，然后精粹乳跟上，把水分牢牢锁住，之后再上精华，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。最后呢，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，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，稳稳当当。重点是价格，观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999元。精粹水观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，999在观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。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，为你省下近7000块。赠品也很超值，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，是一瓶正装的量，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。现货88组，保税仓直发，蚂蚁链溯源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秒杀，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，不慌不忙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.0 My Radio， 音乐有话说，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。嗨，你好，我是苏运莹。
1: 音乐有话说
2: FM90.0
1: My Radio。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3: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，找花样遛娃团，遛娃没搭子，找花样遛娃团，怎么玩不费爸妈，还是找花样遛娃团，精选好去处，组队不孤单，攻略全搞定，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，高质量陪伴，快乐加倍。9月开学季，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，抓紧抢购吧。

歌声不断，音乐常伴，这是队长黄礼格演唱的《十一》。在这个周末的早晨，让我们感受生命的美好与希望。无论未来有多少挑战与困难，我们都要相信自己的力量与勇气。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。马上要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《光之翼》。静静地按下

0: Happy Holiday。
1: 这里是始终陪伴在你身边的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 A， 让我一起感受你生活的喜怒哀乐，陪你一起听音乐。先来听 I Know。

这是永斌所演唱的 I know。 这个周末大家是宅在家里休息，还是出门享受美好时光呢？无论你在哪里，都希望音乐能陪伴你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。继续为你送出一首爱到你说，来自言人中。

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老话讲，白露秋分夜，一夜凉一夜。这两天你出门应该会有感觉了，早上的风已经不是夏天的风了，凉丝丝的，夏天的衣服是真的有点穿不住了。老辈人还讲，白露深不露，白露一过，长袖长裤就要翻出来了，晚上睡觉肚子要盖住，凉的寒的都得收着点。不管是人还是动物，身体的节律都要跟着节气走。比方说阳澄湖的大闸蟹，天一凉蟹也会感知到，在白露前后就开始猛吃，湖里的小鱼、螺蛳、水草可劲儿吃，吃进去的营养都往黄和膏上攒，一天比一天满。蟹农们心里也有数，白露一过，离开湖就不远了，一年咱们就等这一回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懂吃蟹的朋友下手都在白露前后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时候下单，你排的位置靠前，开湖第一网的蟹里有你一份儿。但是等到天彻底凉了，你想起来再买，前面排的朋友已经把好的都挑完了。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今天继续为你带来阳澄湖大闸蟹。今年啊，咱们的大闸蟹品质升级，精品蟹卡升级为豪华蟹卡，有专业挑蟹师，每一只都给您精挑细选。规格也升级了，常规四个规格升级为五个规格，增设了少量的蟹网卡，市场价5888元的蟹网卡，今天预售不到三折，只要1699。公蟹重达6两，母蟹4.5两，让您一只吃个够。现在下单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还有299元的尝鲜卡，单张到手最低才187块。现在订开湖后按订单顺序发货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，赶在中秋让大闸蟹爬上你家的团圆桌。同时呢，咱们还有三重好礼。第一，好友组队1分钱抢大闸蟹，约上亲戚朋友一起拼，1分钱就可以把阳澄湖大闸蟹带回家。第二，单笔满299元就能参加转盘抽奖，百元优惠券、稀缺蟹网卡等你来拿。第三，满额好礼疯狂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免费带走。限时福利名额有限，回复关键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。白露将至，蟹脚正痒，赶紧锁定今年的这一口鲜吧。咱们继续。

0: My Radio。
1: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？找花样遛娃团。遛娃没搭子，找花样遛娃团。怎么玩不费爸妈？还是找花样遛娃团。精选好去处，组队不孤单，攻略全搞定。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，高质量陪伴，快乐加倍。九月开学季，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，抓紧抢购吧。
2: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.0， 我是李荣浩，我在 My Radio。

不知道自然卷的这首《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》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。当你听到这首歌时，不妨闭上眼睛，感受音乐带来的美好，让自己沉浸在其中，放松心情，享受周末的悠闲时光。继续好音乐，一起来听张韶涵这首《溪流》。

这里是 FM 90.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说实话啊，如果忙了一天回到家，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洗手台前面折腾半天。但是脸不能不洗，妆不能不卸，所以呢，当咱们啊用到这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的时候，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得分享给大家。那首先呢，这个洗面奶它是那种洗完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，不是紧绷的干涩感，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可以把粉底防晒日常淡。

装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，清洁之后呢，用水一冲就干净了，不用单独的再卸一遍洗一遍，直接一步到位。洗完之后呢，也不拔干不假滑。那接下来要说说价格了，日常价呢是99元，今天秒杀价只需要49，洗得干净，卸得省事儿，养得舒服，一只搞定三件事儿。现在呢，新客添加洗微客服，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，相当于49元呢，到手一支洁面乳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，福利千万别错过啊！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，添加企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0: My Radio，
1: 欢迎光临。
2: 秋风起，蟹脚痒。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，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、蟹网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五常大米、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。这个秋天，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3: 您好，这个、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，麻烦您签收一下。
4: 老婆，你买这么多干嘛呀？
5: 你有意见？
4: 有。垃圾分类，人人有责，功在当下，利在千秋哦。
6: 我太难了。
7: 快递包装盒、包装袋是可回收物，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。
0: Go！ 音乐有话说。FM 90.0，My Radio，
2: 河南广播电。

0: 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，
1: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.0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25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，20岁出头那会儿，熬个夜吃顿火锅，睡一觉就会缓过来。但是呢，过了这个坎儿，你再试试，熬一次夜，脸能垮3天，换一次季，干纹、粗糙全部都会找上门。其实啊，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。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，白天还热，晚上已经凉了，空气一天比一天干，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，稳。今天呢，九龄商城秋日换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，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，包含精粹水、精粹乳、浓缩修护精华、浓缩修护眼霜，四大经典一次配齐。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？是有讲究的，先用精粹水打底，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，然后精粹乳跟上，把水分牢牢锁住，之后再上精华，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。最后呢，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，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，稳稳当当。重点是价格，关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，今天在九龄商城咱们只要999元。精粹水关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，999在关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。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，为你省下近7000块。赠品也很超值，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，是一瓶正装的量，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。现货88组，保税仓直发，蚂蚁链溯源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秒杀，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，不慌不忙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我是周杰伦，听好听的音乐，锁定 My Radio。
1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 My Radio

一首那英演唱的你，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 A， 周末时光音符飘荡，此时此刻我们与您在电波中相遇，共同度过一个充实而宁静的时光，让音乐陪你温暖周末的每一个瞬间。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范玮琪演唱的歌曲《那些花》。

0: Happy Holiday.
1: Happy Holiday.
2: 好音乐不间断，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，马上为您带来朴树演唱的《清白之年》。

这首朴树的《清白之年》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？周末到了，让我带你一起漫游音乐的海洋，探寻旋律的奥秘，享受心灵的放松。马上为您带来杨云晴。

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老话讲，白露秋分夜，一夜凉一夜。这两天你出门应该会有感觉了，早上的风已经不是夏天的风了，凉丝丝的，夏天的衣服是真的有点穿不住了。老辈人还讲，白露深不露，白露一过，长袖长裤就要翻出来了。晚上睡觉肚子要盖住，凉的寒的都得收着点，不管是人还是动物，身体的节律都要跟着节气走。比方说阳澄湖的大闸蟹，天一凉蟹也会感知到，在白露前后就开始猛吃，湖里的小鱼、螺蛳、水草可劲儿吃，吃进去的营养都往黄和膏上攒，一天比一天满。蟹农们心里也有数，白露一过，离开湖就不远了，一年咱们就等这一回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懂吃蟹的朋友下手都在白露前后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时候下单，你排的位置靠前，开湖第一网的蟹里有你一份。但是等到天彻底凉了，你想起来再买，前面排的朋友已经把好的都挑完了。九黎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今天继续为你带来阳澄湖大闸蟹。今年啊，咱们的大闸蟹品质升级，精品蟹卡升级为豪华蟹卡，由专业挑蟹师每一只都给您精挑细选，规格也升级了，常规四个规格升级为五个规格，增设了少量的蟹王卡，市场价5888元的蟹王卡今天预售不到三折，只要1699，公蟹重达6两，母蟹4.5两，让您一只吃个够。现在下单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还有299元的尝鲜卡，单张到手最低才187块。现在订开湖后按订单顺序发货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，赶在中秋让大闸蟹爬上你家的团圆桌。同时呢，咱们还有三重好礼。第一，好友组队1分钱抢大闸蟹，约上亲戚朋友一起拼，1分钱就可以把阳澄湖大闸蟹带回家。第二，单笔满299元就能参加转盘抽奖，百元优惠券、稀缺蟹王卡等你来拿。第三，满额好礼疯狂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免费带走，限时福利名额有限，回复关键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。白露将至，蟹脚正痒，赶紧锁定今年的这一口鲜吧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大家好，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.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，我是阿妹张惠妹。
1: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，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，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，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。每多一双眼睛，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。所以，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，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。人人讲安全，安全为人人。
2: FM 90.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。Radio.
3: Happy Holiday.
4: Happy Holiday.

你知道吗？北极熊可是唯一一种通过降低新陈代谢来节省能量的哺乳动物。在严酷的北极环境中，食物稀缺，而北极熊凭借着这种独特的能力，能够在长时间内不进食的情况下生存下来。这种生存策略不仅体现了北极熊的适应性，也让人对自然界的奇妙和多样性感到惊叹。

这里是 FM 90.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说实话，如果忙了一天回到家，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洗手台前面折腾半天，但是脸不能不洗，妆不能不卸。所以呢，当咱们用到这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的时候，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得分享给大家。那首先呢，这个洗面奶它是那种洗完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，不是紧绷的干涩感，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，可以把粉底、防晒、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，清洁之后呢用水一冲就干净了，不用单独的再卸一遍洗一遍，直接一步到位。洗完之后呢也不拔干不假滑。那接下来要说说价格了，日常价呢是99元，今天秒杀价只需要49，洗得干净，卸得省事儿，养得舒服，一支搞定三件事儿。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，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，相当于49元呢到手一支洁面乳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，福利千万别错过啊！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0: 正在锁定的是 FM 90.0 Mad Radio。 那最近呢，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，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，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。10月1号到3号呢，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，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，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.7，豆瓣评分8.5，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，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，优惠看好剧，早买早优惠，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。
1: 音乐有话说 FM 90.0，
2: 欢迎光临
3: 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，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5常大米、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3重好礼，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4: 当你正在看手机，突然弹出消息，
5: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，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，要不要试一下？
4: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，对方突然说，
6: 我遇到了困难，能不能借我点钱啊？
4: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，突然弹出一个窗口，
7: 啊，我的电脑中毒了。嗯，这是啥？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。
4: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，突然有人说，
8: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，价格很低，需要吗？
9: 请注意，这些可能都是陷阱，只要你轻轻一点，就会让你钱财散尽，损失惨重。
4: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，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，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，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，对网络诈骗说不，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，而不是陷阱。
1: FM 90.0 My Radio，
10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新时代，新文化。
1: 影视广播 FM 90.0

好歌连篇，音乐不止。派对动物是五月天演唱的歌曲，周末的阳光洒落，旋律随风而来，让音乐成为你周末的伙伴，为你带来一份宁静与愉悦。马上要听到的是刘若英的歌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25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，20岁出头那会儿，熬个夜吃顿火锅，睡一觉就会缓过来。但是呢，过了这个坎儿，你再试试，熬一次夜，脸能垮3天，换一次季，干纹、粗糙全部都会找上门。其实啊，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。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，白天还热，晚上已经凉了，空气一天比一天干，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，稳。今天呢，90商城秋日换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，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，包含精粹水、精粹乳、浓缩修护精华、浓缩修护眼霜，四大经典一次配齐。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？是有讲究的，先用精粹水打底，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，然后精粹乳跟上，把水分牢牢锁住，之后再上精华，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。最后呢，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，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，稳稳当当。重点是价格，观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，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999元。精粹水观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，999在观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，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，为你省下近7000块。赠品也很超值，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，是一瓶正装的量，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，现货88组，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秒杀，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，不慌不忙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Never stop the music. FM 90.0. My radio. My radio.
1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2: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，我是 Tia 袁娅维，我在 My Radio。
3: My

听西林娜依高法老演唱倒霉遇上你这首歌，在他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，悠扬的旋律为周末添彩，在这个宁静的一天里，让音乐为你注入一份宁静与宜人的轻松，愿你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时光。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，让我们跟着王菲的歌声一起释放吧。王菲的《只爱陌生人》。

0: Happy holiday.
1: Happy holiday. 欢迎来到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 A， 让我们一起聆听李玟带给我们的感动。Fancy. I'm hot.

一首经典的 Fancy 就把我们带入到李玟的音乐世界。美好的假日时光，音符伴你起舞，让我们用音乐为这宜人的假期画上一抹灿烂的色彩，愿你的心情如歌。说起韦礼安，你有没有想起这首 Too Good 呢？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 A。

歌曲回来继续聊，老话讲白露秋分夜，一夜凉一夜。这两天你出门应该会有感觉了，早上的风已经不是夏天的风了，凉丝丝的，夏天的衣服是真的有点穿不住了。老辈人还讲白露深不露，白露一过，长袖长裤就要翻出来了，晚上睡觉肚子要盖住，凉的寒的都得收着点，不管是人还是动物，身体的节律都要跟着节气走。比方说阳澄湖的大闸蟹，天一凉蟹也会感知到，在白露前后就开始猛吃，湖里的小鱼螺蛳水草可劲儿吃，吃进去的营养都往黄和膏上攒，一天比一天满。蟹农们心里也有数，白露一过离开湖就不远了，一年咱们就等这一回。所以你会发现懂吃蟹的朋友下手都在白露前后，为什么呢？这个时候下单，你排的位置靠前，开湖第一网的蟹里有你一份。但是等到天彻底凉了，你想起来再买，前面排的朋友已经把好的都挑完了。九黎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今天继续为你带来阳澄湖大闸蟹。今年啊，咱们的大闸蟹品质升级，精品蟹卡升级为豪华蟹卡，由专业挑蟹师每一只都给您精挑细选，规格也升级了，常规四个规格升级为五个规格，增设了少量的蟹王卡，市场价5888元的蟹王卡今天预售不到三折，只要1699，公蟹重达6两，母蟹4.5两，让您一只吃个够。现在下单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还有299元的尝鲜卡，单张到手最低才187块。现在订开湖后按订单顺序发货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，赶在中秋让大闸蟹爬上你家的团圆桌。同时呢，咱们还有三重好礼，第一，好友组队一分钱抢大闸蟹，约上亲戚朋友一起拼，一分钱就可以把阳澄湖大闸蟹带回家。第二，单笔满299元就能参加转盘抽奖，百元优惠券、稀缺蟹王卡等你来拿。第三，满额好礼疯狂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免费带走，限时福利名额有限，回复关键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。白露将至，蟹脚正痒，赶紧锁定今年的这一口鲜吧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Never stop the music. My radio.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，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，严重损害群众利益，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，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，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，打击假币犯罪，维护群众利益。
1: Y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力宏，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。
2: Happy Holiday.
3: Happy Holiday.

0: 这是由许巍演唱的《旅行》，有些歌听的是回忆，有些歌听的是情绪，有些歌听的是故事。对于喜欢听歌的人来说，每一首歌都像是一段旅程，带领我们走进不同的情境和体验，一起分享来自詹雯婷的经典歌曲《逆道》。
1: 走向彩虹的你，无视着防御就秩序，掠眼着关注朝夕，湮灭破碎决心。

这里是 FM 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说实话，如果忙了一天回到家，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洗手台前面折腾半天。但是脸不能不洗，妆不能不卸，所以呢，当咱们用到这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的时候，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得分享给大家。那首先呢，这个洗面奶它是那种洗完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，不是紧绷的干涩感，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，可以把粉底、防晒、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，清洁之后呢用水一冲就干净了，不用单独的再卸一遍洗一遍，直接一步到位。洗完之后呢也不拔干不假滑。那接下来要说说价格了，日常价呢是99元，今天秒杀价只需要49，洗得干净，卸得省事儿，养得舒服，一支搞定三件事儿。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，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，相当于49元呢到手一支洁面乳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，福利千万别错过啊！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0: suck my I'm like。
1: 您正在锁定的是 FM90.0 Mary Radio。 那最近呢，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，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，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。10月1号到3号呢，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，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，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 9.7， 豆瓣评分 8.5， 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，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，优惠看好剧，早买早优惠，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。
2: FM90.0 My Radio
3: My Radio，
4: 秋风起，蟹脚痒。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，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、蟹网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五常大米、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。这个秋天，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5: 这是寄托哀思的货。这是肥沃土地的货，这是给人温暖的货，这是让人愉悦的货，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货，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，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货。在我国，95%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，管住人手中的火，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。预防森林火灾，需要你我共同努力。
2: 音乐有话说 ，FM 90.0。My Radio，
6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25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，20岁出头那会儿，熬个夜吃顿火锅，睡觉就会缓过来。但是呢，过了这个坎儿，你再试试，熬一次夜，脸能垮3天，换一次季，干纹、粗糙全部都会找上门。其实啊，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。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，白天还热，晚上已经凉了，空气一天比一天干，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，稳。今天呢，九零商城秋日换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，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，包含精粹水、精粹乳、浓缩修护精华、浓缩修护眼霜，四大经典一次配齐。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？是有讲究的，先用精粹水打底，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，然后精粹乳跟上，把水分牢牢锁住，之后再上精华，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。最后呢，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，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，稳稳当当。重点是价格，关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999元。精粹水关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，999在关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，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，为你省下近7000块。赠品也很超值，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，是一瓶正装的量，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。现货88组，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秒杀，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，不慌不忙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不然就不翻这篇。
1: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，我是 Joanna 王若琳，我在 My Radio。
2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！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3: My Radio
4: My Radio

今天想和大家聊聊睡眠的重要性。我们都知道，睡得早一点，身体才能更好的修复和充电，提高免疫力，还能改善情绪和记忆力。所以，当夜幕降临，你的身体告诉你需要休息时，就请早点上床，让身体得到应有的休息，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，让身体形成固定的生物钟，这样你的精力会更充沛，身体也会更健康哦。你爱

holiday. Happy holiday. 这里是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的 My Radio， 一首《暗恋》送给收音机前的你。这是来自张靓颖所演唱的歌曲。

来自张靓颖的一首《暗恋》。在这个慵懒的午后，我们与您在电波中相聚，共享这份温暖和惬意。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我们的身上，仿佛在告诉我们，生活中的每一刻都充满了希望和可能。接下来为您带来 Twins 的作品《心系》。

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老话讲，白露秋分夜，一夜凉一夜。这两天你出门应该会有感觉了，早上的风已经不是夏天的风了，凉丝丝的，夏天的衣服是真的有点穿不住了。老辈人还讲，白露深不露，白露一过，长袖长裤就要翻出来了。晚上睡觉肚子要盖住，凉的寒的都得收着点，不管是人还是动物，身体的节律都要跟着节气走。比方说阳澄湖的大闸蟹，天一凉蟹也会感知到，在白露前后就开始猛吃，湖里的小鱼螺蛳水草可劲儿吃，吃进去的营养都往黄和膏上攒，一天比一天满。蟹农们心里也有数，白露一过离开湖就不远了，一年咱们就等这一回。所以你会发现懂吃蟹的朋友下手都在白露前后，为什么呢？这个时候下单，你排的位置靠前，开湖第一网的蟹里有你一份。但是等到天彻底凉了，你想起来再买，前面排的朋友已经把好的都挑完了。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今天继续为你带来阳澄湖大闸蟹。今年啊，咱们的大闸蟹品质升级，精品蟹卡升级为豪华蟹卡，有专业挑蟹师，每一只都给您精挑细选。规格也升级了，常规四个规格升级为五个规格，增设了少量的蟹网卡。市场价5888元的蟹网卡，今天预售不到三折，只要1699。公蟹重达6两，母蟹4.5两，让您一只吃个够。现在下单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还有299元的尝鲜卡，单张到手最低才187块。现在订开湖后按订单顺序发货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赶在中秋让大闸蟹爬上你家的团圆桌。同时呢，咱们还有三重好礼。第一，好友组队1分钱抢大闸蟹，约上亲戚朋友一起拼，1分钱就可以把阳澄湖大闸蟹带回家。第二，单笔满299元就能参加转盘抽奖，百元优惠券、稀缺蟹网卡等你来拿。第三，满额好礼疯狂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，高端蟹卡免费带走。限时福利名额有限，回复关键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。白露将至，蟹脚正痒，赶紧锁定今年的这一口鲜吧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My Radio。
1: 徒儿们，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，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。马路就是江湖，总有些奇人异事。看那奇现侠，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，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。往这儿看，远光侠，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，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。还有突变侠，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，只要眼中有路，他们只管突然变道。请远离他们，更不要成为他们，为了你们自己，更为了路上所有人。
2: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，找花样遛娃团。遛娃没搭子，找花样遛娃团。怎么玩不费爸妈，还是找花样遛娃团。精选好去处，组队不孤单，攻略全搞定。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，高质量陪伴，快乐加倍。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，抓紧抢购吧。
3: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.0， 我是吴青峰，我在 MyRadio。

这首《百年孤寂》来自王菲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生活变得越来越忙碌，我们似乎总是在追赶着时间，忘记了停下来享受生活的美好。然而其实生活中的美好并不一定需要我们去追求，它可能就在我们身边，只是我们没有留心去发现。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，来听严明熙的作品《回甘》。

这里是 FM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说实话，如果忙了一天回到家，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洗手台前面折腾半天，但是脸不能不洗，妆不能不卸。所以呢，当咱们用到这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的时候，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得分享给大家。那首先呢，这个洗面奶它是那种洗完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，不是紧绷的干涩感，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可以把粉底、防晒、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，清洁之后呢用水一冲就干净了，不用单独的再卸一遍洗一遍，直接一步到位。洗完之后呢也不拔干不假滑。那接下来要说说价格了，日常价呢是99元，今天秒杀价只需要49，洗得干净，卸得省事儿，养得舒服，一支搞定三件事儿。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，相当于49元呢到手一支洁面乳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，福利千万别错过啊！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

0: FM 90.0 My Radio。
1: 秋风起，蟹脚痒。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，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、蟹王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五常大米、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。这个秋天，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2: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，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，每一次机会面前，因为担心错过，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。开车上路也一样，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，需要提前规划路线，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，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。
3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4: FM 90.0 My Radio
5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新时代，新文化。
4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影视广播 ，FM 90.0。

0: Happy holiday.
1: Happy holiday.

苏打绿所演唱的《嬉戏》之后，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？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，幸福感绝大多数是朴素的，它不会像信号弹似的在很高的天际闪烁红色的光芒，它只是亲切温暖地包裹起我们。幸福不喜欢喧嚣浮华，常常在暗淡中降临，所以生活中的我们也要学会去寻找和感知幸福。 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做，那么就先从听首好歌开始吧。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，现在要听到的是王力宏的 Hope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25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，20岁出头那会儿，熬个夜吃顿火锅，睡一觉就会缓过来。但是呢，过了这个坎儿，你再试试，熬一次夜，脸能垮3天，换一次季，干纹、粗糙全部都会找上门。其实啊，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。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，白天还热，晚上已经凉了，空气一天比一天干，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，稳。今天呢，九零商城秋日换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，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，包含精粹水、精粹乳、浓缩修护精华、浓缩修护眼霜，四大经典一次配齐。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？是有讲究的，先用精粹水打底，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，然后精粹乳跟上，把水分牢牢锁住，之后再上精华，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。最后呢，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，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，稳稳当当。重点是价格，关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999元。精粹水关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，999在关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，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，为你省下近7000块。赠品也很超值，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，是一瓶正装的量，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，现货88组，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秒杀，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，不慌不忙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Never stop the music. FM 90.0 My Radio
1: 90.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哲，张信哲。
2: My Radio。

聆听最美妙的音乐，感受最绚丽的世界，锁定 My Radio。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萧亚轩演唱的《爱没有错》。在我们人生的旅途里，有些人在无形中隐去，如风过长空无痕，有些人和我们有过交集，走的却是各自的轨迹，有些人陪我们走过一段路途，但终究是要分手告别。但好在音乐都会用独特的方式将它们记录下来，当熟悉的音符再次响起，那个人那段故事便会再次的回来。音乐不断，好歌连连，即将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《人间》。

0: Happy holiday.
1: Happy holiday.
2: 好音乐不间断，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 A， 为您送上一首好听的歌，易烊千玺的《冷静和热情之间》。

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 A。 音符跃动，持续动听，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易烊千玺演唱的《冷静和热情之间》。假期要注意休息和放松，不要让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影响到你的心情，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陪伴下度过一个愉快轻松的假日吧。继续为您带来黄霄云的经典歌曲《说谎动物》。

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老话讲，白露秋分夜，一夜凉一夜。这两天你出门应该会有感觉了，早上的风已经不是夏天的风了，凉丝丝的，夏天的衣服是真的有点穿不住了。老辈人还讲，白露深不露，白露一过，长袖长裤就要翻出来了。晚上睡觉肚子要盖住，凉的寒的都得收着点，不管是人还是动物，身体的节律都要跟着节气走。比方说阳澄湖的大闸蟹，天一凉蟹也会感知到，在白露前后就开始猛吃，湖里的小鱼螺蛳水草可劲儿吃，吃进去的营养都往黄和膏上攒，一天比一天满。蟹农们心里也有数，白露一过离开湖就不远了，一年咱们就等这一回。所以你会发现懂吃蟹的朋友下手都在白露前后，为什么呢？这个时候下单，你排的位置靠前，开湖第一网的蟹里有你一份。但是等到天彻底凉了，你想起来再买，前面排的朋友已经把好的都挑完了。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今天继续为你带来阳澄湖大闸蟹。今年啊，咱们的大闸蟹品质升级，精品蟹卡升级为豪华蟹卡，有专业挑蟹师，每一只都给您精挑细选。规格也升级了，常规四个规格升级为五个规格，增设了少量的蟹网卡。市场价5888元的蟹网卡，今天预售不到三折，只要1699。公蟹重达6两，母蟹4.5两，让您一只吃个够。现在下单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还有299元的尝鲜卡，单张到手最低才187块。现在订开湖后按订单顺序发货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赶在中秋让大闸蟹爬上你家的团圆桌。同时呢，咱们还有三重好礼。第一，好友组队1分钱抢大闸蟹，约上亲戚朋友一起拼，1分钱就可以把阳澄湖大闸蟹带回家。第二，单笔满299元就能参加转盘抽奖，百元优惠券、稀缺蟹网卡等你来拿。第三，满额好礼疯狂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，高端蟹卡免费带走。限时福利名额有限，回复关键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。白露将至，蟹脚正痒，赶紧锁定今年的这一口鲜吧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声不断，音乐常伴，这是周杰伦演唱的《时光机》。什么？你问我周末要干嘛？当然就是要睡到自然醒啊，吃自己喜欢的大餐，看自己喜欢的电影，和朋友一起下午茶。其实幸福就是这么简单。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 A。 马上要听到的是窦靖童演唱的

这里是 FM 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说实话，如果忙了一天回到家，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洗手台前面折腾半天，但是脸不能不洗，妆不能不卸。所以呢，当咱们用到这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的时候，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得分享给大家。那首先呢，这个洗面奶它是那种洗完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，不是紧绷的干涩感，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可以把粉底、防晒、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，清洁之后呢用水一冲就干净了，不用单独的再卸一遍洗一遍，直接一步到位。洗完之后呢也不拔干不假花。那接下来要说说价格了，日常价呢是99元，今天秒杀价只需要49，洗得干净，卸得省事儿，养得舒服，一支搞定三件事儿。现在呢新客添加洗微客服，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，相当于49元呢到手一支洁面乳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，福利千万别错过啊！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0: 在锁定的是 FM 90.0 Mars Radio。 那最近呢，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，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，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。10月1号到3号呢，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，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，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.7，豆瓣评分8.5，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，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，优惠看好剧，早买早优惠，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。
1: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，有 My Radio。 你好，我是林宥嘉。
2: 欢迎光临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，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3: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，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。
4: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，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，坚决不能让。
5: 耐心一点，别着急，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，安全第一。
4: 哼，哪有那么多时间，等迟到了怎么办？
5: 要是出了事故，耽误的时间更多。
4: 不能让，
5: 能让，
4: 不能让，
5: 能让，
4: 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
5: 能能能能。
3: 哎，别争了，正确做法是这样的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明确规定，在车道减少的路段、路口，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、交通标志、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，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，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，拉链式通行，省心高效，你我的最佳选择。
6: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，找花样遛娃团。遛娃没搭子，找花样遛娃团，怎么玩不费爸妈，还是找花样遛娃团。精选好去处，组队不孤单，攻略全搞定。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，高质量陪伴，快乐加倍。9月开学季，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，抓紧抢购吧。
7: My Radio
8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新时代新文化。
9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影视广播 FM 90.0

这是徐佳莹所演唱的 Love。 周末的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户洒满房间，让我为你带来悠扬的旋律，愿你在音乐的陪伴下度过一个宁静而美好的下午，让我们一起享受这难得的周末时光吧。继续为你送出一首 Bad Idea， 来自派伟俊。

0: 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25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，20岁出头那会儿，熬个夜吃顿火锅，睡觉就会缓过来。但是呢，过了这个坎儿，你再试试，熬一次夜，脸能垮3天，换一次季，干纹、粗糙全部都会找上门。其实啊，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。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，白天还热，晚上已经凉了，空气一天比一天干，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，稳。今天呢，九零商城秋日换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，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，包含精粹水、精粹乳、浓缩修护精华、浓缩修护眼霜四大经典一次配齐。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？是有讲究的，先用精粹水打底，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，然后精粹乳跟上，把水分牢牢锁住，之后再上精华，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。最后呢，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，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，稳稳当当。重点是价格，观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999元。精粹水观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，999在观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。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，为你省下近7000块。赠品也很超值，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，是一瓶正装的量，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。现货88组，保税仓直发，蚂蚁链溯源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秒杀，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，不慌不忙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1: 1 2 3

0: FM 90.0 FM 90.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。My Radio，
1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！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。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2: 晴天雨天，悲伤欢喜，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。我是 JJ 林俊杰，我在 My Radio。

不知道黄子弘凡的这首《Do You》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，时光悠然，音符跃动，在周末的午后不妨放下烦恼，跟着音乐一起摇摆吧，继续好音乐，一起来听王菲这首《旋木》。

0: Happy holiday.
1: Happy holiday.
2: 好音乐一直继续，马上要听到的是新裤子乐队带来的《生活因你而火热》。勇敢的

新裤子乐队演唱的《生活因你而火热》，音乐无界，心随音动。这里是 May Radio。世上没有白费的努力，也没有碰巧的成功，一切无心插柳，其实都是水到渠成。人生没有白走的路，也没有白吃的苦，跨出去的每一步都是未来的基石与铺垫。跃动心灵，音乐不停，来听蔡健雅的《善良的我们》。

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老话讲，白露秋分夜，一夜凉一夜。这两天你出门应该会有感觉了，早上的风已经不是夏天的风了，凉丝丝的，夏天的衣服是真的有点穿不住了。老辈人还讲，白露深不露，白露一过，长袖长裤就要翻出来了。晚上睡觉肚子要盖住，凉的寒的都得收着点，不管是人还是动物，身体的节律都要跟着节气走。比方说阳澄湖的大闸蟹，天一凉蟹也会感知到，在白露前后就开始猛吃，湖里的小鱼螺蛳水草可劲儿吃，吃进去的营养都往黄和膏上攒，一天比一天满。蟹农们心里也有数，白露一过离开湖就不远了，一年咱们就等这一回。所以你会发现懂吃蟹的朋友下手都在白露前后，为什么呢？这个时候下单，你排的位置靠前，开湖第一网的蟹里有你一份。但是等到天彻底凉了，你想起来再买，前面排的朋友已经把好的都挑完了。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今天继续为你带来阳澄湖大闸蟹。今年啊，咱们的大闸蟹品质升级，精品蟹卡升级为豪华蟹卡，由专业挑蟹师每一只都给您精挑细选，规格也升级了，常规四个规格升级为五个规格，增设了少量的蟹网卡，市场价5888元的蟹网卡今天预售不到三折，只要1699，公蟹重达6两，母蟹4.5两，让您一只吃个够。现在下单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还有299元的尝鲜卡，单张到手最低

27块。现在订开壶后按订单顺序发货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，赶在中秋让大闸蟹爬上你家的团圆桌。同时呢，咱们还有三重好礼。第一，好友组队一分钱抢大闸蟹，约上亲戚朋友一起拼，一分钱就可以把阳澄湖大闸蟹带回家。第二，单笔满299元就能参加转盘抽奖，百元优惠券、稀缺蟹王卡等你来拿。第三，满额好礼疯狂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免费带走。限时福利名额有限，回复关键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。白露将至，蟹脚正痒，赶紧锁定今年的这一口鲜吧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有话说。FM 九零点零 ，My Radio。FM 九零点零 ，FM 九零点零 ，My Radio 音乐。

你知道吗？据统计，每个人平均每年要消耗1000公斤的食物和饮料。这一惊人的数字不禁让我们感叹，食物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着何等重要的地位。每一口食物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和农民的辛勤付出，它们滋养着我们的身体，也滋养着我们的心灵。我们要更加珍惜每一口食物，也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。

这里是 FM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说实话，如果忙了一天回到家，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洗手台前面折腾半天，但是脸不能不洗，妆不能不卸。所以呢，当咱们用到这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的时候，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得分享给大家。那首先呢，这个洗面奶它是那种洗完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，不是紧绷的干涩感，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可以把粉底、防晒、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，清洁之后呢用水一冲就干净了，不用单独的再卸一遍洗一遍，直接一步到位。洗完之后呢也不拔干不假滑。那接下来要说说价格了，日常价呢是99元，今天秒杀价只需要49，洗得干净，卸得省事儿，养得舒服，一支搞定三件事儿。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，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，相当于49元呢到手一支洁面乳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，福利千万别错过啊！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

0: 有话说。FM 90.0，
1: 秋风起，蟹脚痒。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，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、蟹网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五常大米、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。这个秋天，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2: 哎呀，这是我第一次操作，不会出什么意外吧？我能成功吗？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。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，然后拔掉安全插销，双手拿稳，对准位置，喷射。好，就这么操作。
3: 预备，开始。
4: 做得不错，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。
5: 紧急情况下，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，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。消防安全，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。
6: Yo Yo，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。我是 MC 郑欧阳靖，我在 My Radio Peace。
7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新时代，新文化。
8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影视广播 ，FM 90.0。

这首方大同的《特别的人》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？当你听歌听得足够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其实不同的音乐给人带来不同的感觉。劲爆有力的音乐给人带来冲击，抒情缓慢的音乐让人充满柔情，欢快流畅的音乐使人情绪高涨，慷慨激昂的音乐让人精神振奋。这就像一年四季的不断变化，也好似我们人生当中的那些悲欢离合。马上为您带来周深的《奔赴唱》。

0: queen。
1: 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25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，20岁出头那会儿，熬个夜吃顿火锅，睡一觉就会缓过来。但是呢，过了这个坎儿，你再试试，熬一次夜，脸能垮3天，换一次季，干纹、粗糙全部都会找上门。其实啊，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。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，白天还热，晚上已经凉了，空气一天比一天干，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，稳。今天呢，90商城秋日换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，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，包含精粹水、精粹乳、浓缩修护精华、浓缩修护眼霜，四大经典一次配齐。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？是有讲究的，先用精粹水打底，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，然后精粹乳跟上，把水分牢牢锁住，之后再上精华，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。最后呢，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，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，稳稳当当。重点是价格，关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，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999元。精粹水关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，999在关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，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，为你省下近7000块。赠品也很超值，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，是一瓶正装的量，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，现货88组，保税仓直发，蚂蚁链溯源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秒杀，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，不慌不忙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FM 90.0 My Radio。
1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！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2: What's up 郑州， We are Galantis and you're listening to 90.0

这首好听的歌是阿四带来的《快乐万岁》。现在的人们常常背负着各种问题和压力，整天灰头土脸的生活，迷茫在城市的海市蜃楼下，不在乎每天的感受，慢慢的都变成了千篇一律的机器，笼罩着忧郁，疲惫已经成为共同的感触。这时候音乐就是让忙碌闲暇后的人们恢复精力的一剂良药。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，继续分享好音乐，信乐团的离歌。

Happy Holiday， 这里是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的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 A， 先来一起听海上日记。

好歌连篇，音乐不止。海上日记是毛不易演唱的歌曲，在这里和你一同分享属于你我的音乐故事。不知道现在的你是否有这样的感触，那就是面对音乐，有时候我们并不一定是在听它的调调，而是在听自己的心情。接下来这首歌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心情呢？马上要听到的是王菲的歌曲《世界赠予我的》。

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老话讲，白露秋分夜，一夜凉一夜。这两天你出门应该会有感觉了，早上的风已经不是夏天的风了，凉丝丝的，夏天的衣服是真的有点穿不住了。老辈人还讲，白露深不露，白露一过，长袖长裤就要翻出来了。晚上睡觉肚子要盖住，凉的寒的都得收着点，不管是人还是动物，身体的节律都要跟着节气走。比方说阳澄湖的大闸蟹，天一凉蟹也会感知到，在白露前后就开始猛吃，湖里的小鱼、螺蛳、水草可劲儿吃，吃进去的营养都往黄和膏上攒，一天比一天满。蟹农们心里也有数，白露一过，离开湖就不远了，一年咱们就等这一回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懂吃蟹的朋友下手都在白露前后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时候下单，你排的位置靠前，开湖第一网的蟹里有你一份。但是等到天彻底凉了，你想起来再买，前面排的朋友已经把好的都挑完了。九黎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今天继续为你带来阳澄湖大闸蟹。今年啊，咱们的大闸蟹品质升级，精品蟹卡升级为豪华蟹卡，由专业挑蟹师每一只都给您精挑细选，规格也升级了，常规四个规格升级为五个规格，增设了少量的蟹王卡，市场价5888元的蟹王卡今天预售不到三折，只要1699，公蟹重达6两，母蟹4.5两，让您一只吃个够。现在下单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还有299元的尝鲜卡，单张到手最低才187块。现在订开湖后按订单顺序发货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，赶在中秋让大闸蟹爬上你家的团圆桌。同时呢，咱们还有三重好礼。第一，好友组队1分钱抢大闸蟹，约上亲戚朋友一起拼，1分钱就可以把阳澄湖大闸蟹带回家。第二，单笔满299元就能参加转盘抽奖，100元优惠券、稀缺蟹王卡等你来拿。第三，满额好礼疯狂送，五常

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免费带走，限时福利名额有限，回复关键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。白鹭江至蟹脚盛养，赶紧锁定今年的这一口鲜吧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路上有点塞车吗？听听 My Radio， 调整一下心情吧。我是光良。Never stop the music. My Radio.

听王蓝英演唱《恶作剧》这首歌，在她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。无论心情怎样，不要让自己颓废，随时带着微笑，干干净净，漂漂亮亮地走在路上，自尊自爱，相信自己是最美的。但是请不要过分打扮自己，除了容颜，你还需要气质。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，让我们跟着阿琳的歌声一起释放吧。阿琳的《你是我的歌》

这里是 FM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说实话啊，如果忙了一天回到家，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洗手台前面折腾半天，但是脸不能不洗，妆不能不卸。所以呢，当咱们啊用到这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的时候，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得分享给大家。那首先呢，这个洗面奶它是那种洗完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，不是紧绷的干涩感，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可以把粉底、防晒、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，清洁之后呢用水一冲就干净了，不用单独的再卸一遍洗一遍，直接一步到位。洗完之后呢也不拔干不假滑。那接下来要说说价格了，日常价呢是99元，今天秒杀价只需要49，洗得干净，卸得省事儿，养得舒服，一支搞定三件事儿。现在呢新客添加洗微客服，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，相当于49元呢到手一支洁面乳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，福利千万别错过啊！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0: My Radio。欢迎光临
1: 秋风起，蟹脚痒。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，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五常大米、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。这个秋天，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2: 服务员，还有没有包间啊？
3: 老板，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？
4: 教练，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？
5: 我们不想被打扰。
6: 包间、工位、课堂，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，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。机动车道、非机动车道、人行道、斑马线，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，互不打扰，各行其道。在路上，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。
0: My Radio
7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新时代新文化。
8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影视广播 FM90.0

一首经典的阳光就把我们带入到曹格的音乐世界，创造最好的自我，就好像画一幅巨幅画一样，千万不要怕精工细笔。如果把自己当作一幅正在描绘中的杰作，你就会乐于从细微处做改变，一件小事做得与众不同，也会令你兴奋不已。总之，无论你有多么小的变化，哪怕是一点一滴，对于做最好的你来说都很重要。说起郭靖，你有没有想起这首我以为呢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 A， 一起来听歌吧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二十五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，二十岁出头那会儿，熬个夜吃顿火锅，睡一觉就会缓过来。但是呢，过了这个坎儿，你再试试，熬一次夜，脸能垮三天，换一次季，干纹粗糙全部都会找上门。其实啊，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。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，白天还热，晚上已经凉了，空气一天比一天干，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，稳。今天呢，九零商城秋日换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，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，包含精粹水、精粹乳、浓缩修护精华、浓缩修护眼霜，四大经典一次配齐。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？是有讲究的，先用精粹水打底，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，然后精粹乳跟上，把水分牢牢锁住，之后再上精华，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。最后呢，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，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，稳稳当当。重点是价格，关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999元。精粹水关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，999在关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，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，为你省下近7000块。赠品也很超值，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，是一瓶正装的量，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。现货88组，保税仓直发，蚂蚁链溯源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秒杀，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，不慌不忙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.0， 我是拉拉徐佳莹，我在 My Radio。
1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！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2: FM90.0 My Radio

这是由焦麦琪演唱的《今日情一见你》。我曾经听过这样一句话，说人们听歌是一种感情的投入，是一种心灵上的释放。更多的时候，我们爱上的不是歌曲本身，而是听到一首歌的瞬间，将心事一点点地融入其中，随后产生共鸣，跟着这些音符一起快乐，或者一起落泪，一起分享来自王菲的经典歌曲《当时的月亮》。

0: Happy holiday.
1: Happy holiday.
2: My radio, 我是 DJ 小爱，很高兴和您准时相约在这个小时的节目中。话不多说，先送上一首好歌，我也曾是你，来自于文文、王子璇、

刚刚听到的是于文文、王子璇带来的《我也曾是你》。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，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。所有的失败都是为成功做准备，抱怨和泄气只能阻碍成功向自己走来的步伐。放下抱怨，心平气和地理解失败，无疑是智者的姿态。抱怨无法改变现状，拼搏才能带来希望。真的金子，只要自己不把自己埋没，只要一心想着闪光，就总有闪光的那一天。来自周杰伦的歌曲《太阳之子》。

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老话讲，白露秋分夜，一夜凉一夜。这两天你出门应该会有感觉了，早上的风已经不是夏天的风了，凉丝丝的，夏天的衣服是真的有点穿不住了。老辈人还讲，白露深不露，白露一过，长袖长裤就要翻出来了。晚上睡觉肚子要盖住，凉的寒的都得收着点，不管是人还是动物，身体的节律都要跟着节气走。比方说阳澄湖的大闸蟹，天一凉蟹也会感知到，在白露前后就开始猛吃，湖里的小鱼、螺蛳、水草可劲儿吃，吃进去的营养都往黄和膏上攒，一天比一天满。蟹农们心里也有数，白露一过，离开湖就不远了，一年咱们就等这一回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懂吃蟹的朋友下手都在白露前后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时候下单，你排的位置靠前，开湖第一网的蟹里有你一份。但是等到天彻底凉了，你想起来再买，前面排的朋友已经把好的都挑完了。九黎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今天继续为你带来阳澄湖大闸蟹。今年啊，咱们的大闸蟹品质升级，精品蟹卡升级为豪华蟹卡，由专业挑蟹师每一只都给您精挑细选，规格也升级了，常规四个规格升级为五个规格，增设了少量的蟹王卡，市场价5888元的蟹王卡今天预售不到三折，只要1699，公蟹重达6两，母蟹4.5两，让您一只吃个够。现在下单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还有299元的尝鲜卡，单张到手最低才187块。现在订开湖后按订单顺序发货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，赶在中秋让大闸蟹爬上你家的团圆桌。同时呢，咱们还有三重好礼。第一，好友组队一分钱抢大闸蟹，约上亲戚朋友一起拼，一分钱就可以把阳澄湖大闸蟹带回家。第二，单笔满299元就能参加转盘抽奖，百元优惠券、稀缺蟹王卡等你来拿。第三，满额好礼疯狂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免费带走，限时福利名额有限，回复关键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。白露将至，蟹脚正痒，赶紧锁定今年的这一口鲜吧。咱们继续听。

这首王力宏的经典作品，不完整的旋律，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？时光渐行，音符沉稳，让那些深沉而丰富的旋律成为我们在平凡岁月里收获的珍贵记忆。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冰球乐团

这里是 FM 90.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说实话啊，如果忙了一天回到家，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洗手台前面折腾半天，但是脸不能不洗，妆不能不卸。所以呢，当咱们啊用到这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的时候，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得分享给大家。那首先呢，这个洗面奶它是那种洗完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，不是紧绷的干涩感，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，可以把粉底、防晒、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，清洁之后呢用水一冲就干净了，不用单独的再卸一遍洗一遍，直接一步到位。洗完之后呢也不拔干不假滑。那接下来要说说价格了，日常价呢是99元，今天秒杀价只需要49，洗得干净，卸得省事儿，养得舒服，一支搞定三件事儿。现在呢新客添加洗微客服，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，相当于49元呢到手一支洁面乳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，福利千万别错过啊！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0: 正在锁定的是 FM 90.0 Mel Radio。那最近呢，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，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《出马》，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。10月1号到3号呢，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，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，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.7，豆瓣评分8.5。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，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。优惠看好剧，早买早优惠，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。 My Radio，
1: 欢迎光临
2: 清风起卸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，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5常大米、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3重好礼，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3: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，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，还是几小时的电影，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，还是几千张的照片，可能为了积攒它们，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。但发现了吗？只要按一下删除键，瞬间，它们就会消失不见，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。听，这些美好的事物，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，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，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，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。保护生态环境，请再小心一点，请再细心一点。
4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！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3: My Radio
5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6: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.0

来自林俊杰的一首 Too Bad。 当我们喜欢上某一首歌曲时，其实是旋律或歌词触痛了我们心底最软的地方。有人说，人这一生最怕的就是突然有一天听懂了一首歌。这句话或许有点让人匪夷所思，但是当你静下心来用心聆听一首歌，或许你就会明白其中的意思吧。接下来为您带来黄龄的作品《春》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二十五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，二十岁出头那会儿，熬个夜吃顿火锅，睡觉就会缓过来。但是呢，过了这个坎儿，你再试试，熬一次夜，脸能垮三天，换一次季，干纹粗糙全部都会找上门。其实啊，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。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，白天还热，晚上已经凉了，空气一天比一天干，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，稳。今天呢，九零商城秋日换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，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，包含精粹水、精粹乳、浓缩修护精华、浓缩修护眼霜，四大经典一次配齐。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，是有讲究的。

先用精粹水打底，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，然后精粹乳跟上，把水分牢牢锁住，之后再上精华，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。最后呢，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，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，稳稳当当。重点是价格，观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999元。精粹水观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，999在观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，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，为你省下近7000块。赠品也很超值，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，是一瓶正装的量，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，现货88组，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秒杀，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，不慌不忙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这首《还爱着你》来自陈立农。我们每天看到的故事越多，才明白所有的故事只是一个合集，它们何其相似，在相似的情感下，我们各自承担自己的所有。你看，无论经历多么的相似，情感有多少的共鸣，我们始终都得独自前行。想到这，是不是忽然觉得也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了？不如一起在音乐中放松自己吧。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，来听梁静茹的作品 Say Love Me。

0: Happy holiday.
1: Happy holiday.

欢迎来到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 A。 音乐就是一座跨越时空的桥梁，连接着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马上听到的这首《给你一瓶魔法药水》是来自告五人的作品。

勇气。告五人所演唱的《给你一瓶魔法药水》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？生活往往不会如人所愿，现实也不会强人所难，如果我们怀着勇敢的心面对，或许会与之前有所不同，那只是心境的一点点改变，却让你得到实质的恩惠。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 A， 现在要听到的是椅子乐团的《没关系的忧》。

这句回来继续聊。老话讲，白露秋分夜，一夜凉一夜。这两天你出门应该会有感觉了，早上的风已经不是夏天的风了，凉丝丝的，

服是真的有点穿不住了。老辈人还讲，白露深不露，白露一过，长袖长裤就要翻出来了。晚上睡觉肚子要盖住，凉的寒的都得收着点。不管是人还是动物，身体的节律都要跟着节气走。比方说阳澄湖的大闸蟹，天一凉蟹也会感知到，在白露前后就开始猛吃。湖里的小鱼、螺蛳、水草可劲儿吃，吃进去的营养都往黄和膏上攒，一天比一天满。蟹农们心里也有数，白露一过，离开湖就不远了，一年咱们就等这一回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懂吃蟹的朋友下手都在白露前后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时候下单，你排的位置靠前，开湖第一网的蟹里有你一份。但是等到天彻底凉了，你想起来再买，前面排的朋友已经把好的都挑完了。九黎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今天继续为你带来阳澄湖大闸蟹。今年啊，咱们的大闸蟹品质升级，精品蟹卡升级为豪华蟹卡，有专业挑蟹师每一只都给您精挑细选，规格也升级了，常规四个规格升级为五个规格，增设了少量的蟹网卡，市场价5888元的蟹网卡今天预售不到三折，只要1699，公蟹重达6两，母蟹4.5两，让您一只吃个够。现在下单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还有299元的尝鲜卡，单张到手最低才187块。现在订开湖后按订单顺序发货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，赶在中秋让大闸蟹爬上你家的团圆桌。同时呢，咱们还有三重好礼。第一，好友组队1分钱抢大闸蟹，约上亲戚朋友一起拼，1分钱就可以把阳澄湖大闸蟹带回家。第二，单笔满299元就能参加转盘抽奖，百元优惠券、稀缺蟹网卡等你来拿。第三，满额好礼疯狂送，5常大米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免费带走。限时福利名额有限，回复关键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。白露将至，蟹脚正痒，赶紧锁定今年的这一口鲜吧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喉咙，假装我很怀旧，假装我很痛。其实我真的很怀旧，而且也很痛。
1: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，FM 九零点零 ，FM 九零点零 ，My Radio 音乐有话说。My Radio
2: Happy Holiday，
3: Happy Holiday。

聆听最美妙的音乐，感受最绚丽的世界，锁定 My Radio。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菲演唱的《新房客》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个城市里有这么多的人，他们会在某一个时间段做着一样的事情吗？就好比现在，有多少人坐在车厢里听着一样的音乐，呼吸着一样空气，感受着一样的美好时光。音乐不断，好歌连连，即将听到的是王瑞卓演唱的《心中》。

这里是 FM 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说实话啊，如果忙了一天回到家，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洗手台前面折腾半天，但是脸不能不洗，妆不能不卸。所以呢，当咱们啊用到这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的时候，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得分享给大家。那首先呢，这个洗面奶它是那种洗完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，不是紧绷的干涩感，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可以把粉底、防晒、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，清洁之后呢用水一冲就干净了，不用单独的再卸一遍洗一遍，直接一步到位。洗完之后呢也不拔干不假滑。那接下来要说说价格了，日常价呢是99元，今天秒杀价只需要49，洗得干净，卸得省事儿，养得舒服，一支搞定三件事儿。现在呢新客添加洗微客服，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，相当于49元呢到手一支洁面乳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，福利千万别错过啊！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，添加企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0: 在锁定的是 FM90.0 Mary Radio。 那最近呢，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，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，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。10月1号到3号呢，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，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，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.7，豆瓣评分8.5，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，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，优惠看好剧，早买早优惠，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。
1: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，我是陈绮贞，我在 My Radio。 欢迎光临
2: 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，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5常大米、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3重好礼，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3: 安全出口，应急出口，消防通道，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，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。据相关统计显示，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%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，随意停放的车辆，任意放置的杂物，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，保持生命通道畅通，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。让出生命通道，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。
4: Never stop the music. FM 90.0. My Radio. My Radio.
5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新时代，新文化。
6: 影视广播 FM90.0

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 A。 音符跃动，持续动听，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张韶涵演唱的《看得最远的地方》。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音乐吗？大多数人之所以喜欢音乐，是因为可从中获得愉悦感。当我们听到宜人的音乐时，大脑中会分泌多巴胺，并且当我们听到越喜欢的音乐，多巴胺的分泌就越多，从而让我们感受到的愉悦感也就越强。这就是我们听音乐会上瘾的原因。继续为您带来陈伟霆的经典歌曲《乐此不疲》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25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，20岁出头那会儿，熬个夜吃顿火锅，睡觉就会缓过来。但是呢，过了这个坎儿，你再试试，熬一次夜，脸能垮3天，换一次季，干纹、粗糙全部都会找上门。其实啊，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。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，白天还热，晚上已经凉了，空气一天比一天干，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，稳。今天呢，九龄商城秋日换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，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，包含精粹水、精粹乳、浓缩修护精华、浓缩修护眼霜，四大经典一次配齐。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？是有讲究的，先用精粹水打底，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，然后精粹乳跟上，把水分牢牢锁住，之后再上精华，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。最后呢，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，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，稳稳当当。重点是价格，观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，今天在九龄商城咱们只要999元。精粹水观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，999在观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，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，为你省下

7000块，赠品也很超值，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，是一瓶正装的量，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，现货88组，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秒杀，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，不慌不忙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FM 90.0
1: FM 90.0 My Radio。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2: 生活需要惊喜，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。你好，我是孙燕姿。

过量饮酒和吸烟无疑是对肠胃健康的严重威胁，这些不良习惯不仅损害胃黏膜，增加罹患消化道疾病的风险，还可能导致长期的健康隐患。为了肠胃健康，让我们共同抵制这些诱惑，远离这些恶习，守护我们宝贵的肠胃健康。

0: Happy Holiday。
1: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，是的，就在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，就让旋律引领我们踏上这一场穿越音符的奇妙旅程吧，为您送上831的《我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爱我》。

这是八三幺所演唱的《我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爱我》。除了音乐，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假期的安排。这个假期，你是选择和家人一起共度美好时光，还是和朋友一起出去旅行呢？无论选择哪种方式，都希望你能收获快乐和美好的回忆。继续为你送出一首《跟着感觉走》。

歌曲回来继续聊，老话讲白露秋分夜，一夜凉一夜。这两天你出门应该会有感觉了，早上的风已经不是夏天的风了，凉丝丝的，夏天的衣服是真的有点穿不住了。老辈人还讲白露深不露，白露一过，长袖长裤就要翻出来了，晚上睡觉肚子要盖住，凉的寒的都得收着点，不管是人还是动物，身体的节律都要跟着节气走。比方说阳澄湖的大闸蟹，天一凉蟹也会感知到，在白露前后就开始猛吃，湖里的小鱼螺蛳水草可劲儿吃，吃进去的营养都往黄和膏上攒，一天比一天满。蟹农们心里也有数，白露一过离开湖就不远了，一年咱们就等这一回。所以你会发现懂吃蟹的朋友下手都在白露前后，为什么？

然后呢，这个时候下单，你排的位置靠前，开壶第一网的蟹里有你一份。但是等到天彻底凉了，你想起来再买，前面排的朋友已经把好的都挑完了。九黎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今天继续为你带来阳澄湖大闸蟹。今年啊，咱们的大闸蟹品质升级，精品蟹卡升级为豪华蟹卡，由专业挑蟹师每一只都给您精挑细选，规格也升级了，常规四个规格升级为五个规格，增设了少量的蟹网卡，市场价5888元的蟹网卡今天预售不到三折，只要1699，公蟹重达6两，母蟹4.5两，让您一只吃个够。现在下单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还有299元的尝鲜卡，单张到手最低才187块。现在订开壶后按订单顺序发货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，赶在中秋让大闸蟹爬上你家的团圆桌。同时呢，咱们还有三重好礼。第一，好友组队1分钱抢大闸蟹，约上亲戚朋友一起拼，1分钱就可以把阳澄湖大闸蟹带回家。第二，单笔满299元就能参加转盘抽奖，百元优惠券、稀缺蟹网卡等你来拿。第三，满额好礼疯狂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免费带走。限时福利名额有限，回复关键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。白露将至，蟹脚正痒，赶紧锁定今年的这一口鲜吧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My Radio。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！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。

0: 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1: My Radio
2: My Radio
1: Happy Holiday
3: My Radio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依旧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。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歌曲来自于蔡健雅的《陌生人》。

不知道蔡健雅的这首《陌生人》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。周末了，让我们一同漫游音乐的海洋，感受那些经典旋律如何在时光中绽放出不朽的光芒。继续好音乐，一起来听艾怡良这首《那是有你》。

家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洗手台前面折腾半天，但是脸不能不洗，妆不能不卸。所以呢，当咱们啊用到这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的时候，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得分享给大家。那首先呢，这个洗面奶它是那种洗完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，不是紧绷的干涩感，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可以把粉底、防晒、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，清洁之后呢用水一冲就干净了，不用单独的再卸一遍洗一遍，直接一步到位。洗完之后呢也不拔干不假滑。那接下来要说说价格了，日常价呢是99元，今天秒杀价只需要49，洗得干净，卸得省事儿，养得舒服，一支搞定三件事儿。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，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，相当于49元呢到手一支洁面乳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，福利千万别错过啊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0: FM 90.0 My Radio。 欢迎光临
1: 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，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，高端蟹卡，音乐有花束。

0: 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，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1: 你好，我是一个灭火器，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。
2: 就放这儿吧，算了，还是放这儿吧。
3: 我是消防栓，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，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。
4: 来来来，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。
3: 哎呀，
5: 我是应急逃生门，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，也不能被藏起来，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。哎，你看这堆的，我都打不开了。
6: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，请不要让他们藏起来。
7: Yo yo, what's up?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， 我是欧阳靖 MC Jin。
8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新时代，新文化。
9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影视广播 ，FM 90.0。

0: 管他谁说的，听我们的。夜啊，
1: 林俊杰、怀秋演唱的。有人说音乐无界，心随音动。这里是 My Radio， 和风拂面，音乐轻起。在这个宁静的时光里，让旋律伴你漫步，为周末带来一缕宜人的轻松氛围。我们很高兴能在这美好的时刻与您相约，用声音陪伴您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。悦动心灵，音乐不停，来听张艺兴的 Crossfire。
2: Just burn. Yeah.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二十五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，二十岁出头那会儿，熬个夜吃顿火锅，睡一觉就会缓过来。但是呢，过了这个坎儿，你再试试，熬一次夜，脸能垮三天，换一次季，干纹粗糙全部都会找上门。其实啊，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。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，白天还热，晚上已经凉了，空气一天比一天干，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，稳。今天呢，九零商城秋日换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，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，包含精粹水、精粹乳、浓缩修护精华、浓缩修护眼霜，四大经典一次配齐。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？是有讲究的，先用精粹水打底，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，然后精粹乳跟上，把水分牢牢锁住，之后再上精华，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。最后呢，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，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，稳稳当当。重点是价格，关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999元。精粹水关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，999在关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，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，为你省下近7000块。赠品也很超值，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，是一瓶正装的量，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，现货88组，保税仓直发，蚂蚁链溯源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秒杀，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，不慌不忙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FM 90.0
1: My Radio
0: My Radio
1: 音乐
0: 音乐
1: 有话说。
2: My Radio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
3: 我们是五条人，
2: 我是任科，
3: 我是阿茂。
4: My

0: Happy holiday.
1: Happy holiday.
0: 有了 My Radio 的陪伴，让你在生活中不再感到孤单。我是 DJ 小爱，一起来听周杰伦的歌曲《那天下雨了》。

首周杰伦演唱的《那天下雨了》。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。周末不只是休息，更是与音乐相遇的时刻，让我们在这里共享那些穿越时光的经典旋律，唤起美好回忆。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方大同演唱的歌曲《黑白》。

0: Happy holiday.
1: Happy holiday. 这个小时您将听到来自于许光汉、吴克群以及 Martin Garrix 所演唱的歌曲，希望这样的旋律能够打动您。先来听这首一派轻松。

这首许光汉的一派轻松，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？用音乐穿越时空，与周末相约，让那些深沉的音符为你的心灵绘制一幅美妙的风景。马上为您带来吴克群的《原来只能走到这》。

喜欢来继续聊。老话讲，白露秋分夜，一夜凉一夜。这两天你出门应该会有感觉了，早上的风已经不是夏天的风了，凉丝丝的，夏天的衣服是真的有点穿不住了。老辈人还讲，白露深不露，白露一过，长袖长裤就要翻出来了。晚上睡觉肚子要盖住，凉的寒的都得收着点，不管是人还是动物，身体的节律都要跟着节气走。比方说阳澄湖的大闸蟹，天一凉，蟹也会感知到，在白露前后就开始猛吃，湖里的小鱼、螺蛳、水草可劲儿吃，吃进去的营养都往黄和膏上攒，一天比一天满。蟹农们心里也有数，白露一过，离开湖就不远了，一年咱们就等这一回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懂吃蟹的朋友下手都在白露前后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时候下单，你排的位置靠前，开湖第一网的蟹里有你一份。但是等到天彻底凉了，你想起来再买，前面排的朋友已经把好的都挑完了。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今天继续为你带来阳澄湖大闸蟹。今年啊，咱们的大闸蟹品质升级，精品蟹卡升级为豪华蟹卡，由专业挑蟹师每一只都给您精挑细选，规格也升级了，常规四个规格升级为五个规格，增设了少量的蟹王卡，市场价5888元的蟹王卡今天预售不到三折，只要1699，公蟹重达6两，母蟹4.5两，让您一只吃个够。现在下单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还有299元的尝鲜卡，单张到手最低才187块。现在订开湖后按订单顺序发货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，赶在中秋让大闸蟹爬上你家的团圆桌。同时呢，咱们还有三重好礼。第一，好友组队1分钱抢大闸蟹，约上亲戚朋友一起拼，1分钱就可以把阳澄湖大闸蟹带回家。第二，单笔满299元就能参加转盘抽奖，百元优惠券、稀缺蟹王卡等你来拿。第三，满额好礼疯狂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免费带走，限时福利名额有限，回复关键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。白露将至，蟹脚正痒，赶紧锁定今年的这一口鲜吧。咱们继续听。

0: FM 90.0 My Radio。
1: 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2: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.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，我是周杰伦。
3: Happy holiday.
4: Happy holiday.

大家来听个有趣的冷知识，你知道吗？科威特的货币迪纳尔是全球最值钱的货币，每一颗威特迪纳尔相当于大约 3.29 美元，堪称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货币之一，这都归功于科威特的丰沛石油资源和稳定的经济。这意味着在科威特旅游或生活，你的钱将会有更大的买力，这可是让人羡慕的。

这里是 FM90.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说实话，如果忙了一天回到家，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洗手台前面折腾半天，但是脸不能不洗，妆不能不卸。所以呢，当咱们用到这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的时候，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得分享给大家。那首先呢，这个洗面奶它是那种洗完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，不是紧绷的干涩感，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可以把粉底、防晒、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，清洁之后呢用水一冲就干净了，不用单独的再卸一遍洗一遍，直接一步到位。洗完之后呢也不拔干不假滑。那接下来要说说价格了，日常价呢是99元，今天秒杀价只需要49，洗得干净，卸得省事儿，养得舒服，一支搞定三件事儿。现在呢新客添加洗微客服，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，相当于49元呢到手一支洁面乳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，福利千万别错过啊！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0: Never stop the music.
1: Never stop the music. My radio.
0: My radio.
2: 欢迎光临。
3: 清风起，卸脚痒。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，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五常大米、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。这个秋天，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4: 往快看，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。启动，连续的超越，好，哎呀！就在这时，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，封死了路线。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？好的，一个突然的斜插，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，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，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。好，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。哎呀！
5: 马路不是足球场。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，请遵章驾驶。
0: Never stop the music. FM 90.0 My Radio
6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7: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.0

0: 好歌连篇，音乐不止，柴米油盐酱醋茶是王力宏演唱的歌曲，风华正茂的岁月，音符是内心深处的力量，在壮年的舞台上，让音乐为我们奏响一曲饱经风霜的生命之歌。马上要听到的是周深的歌曲《好巧是你》。
1: 好巧啊，是你呀，在巷口看同一

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，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，包含精粹水、精粹乳、浓缩修护精华、浓缩修护眼霜四大经典一次配齐。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？是有讲究的，先用精粹水打底，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，然后精粹乳跟上，把水分牢牢锁住，之后再上精华，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，最后呢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，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，稳稳当当。重点是价格，观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999元。精粹水观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，999在观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，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，为你省下近7000块。赠品也很超值，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，是一瓶正装的量，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，现货88组，保税仓直发，蚂蚁链溯源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秒杀，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，不慌不忙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听TCT 演唱《重色轻友》这首歌，在他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。一个人总有过要走陌生的路，看陌生的风景，听陌生的歌，最后你会发现，原本费尽心机想要忘记的事情，真的就在不经意间忘记了。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，让我们跟着李宇春的歌声一起释放吧。李宇春的《我是你的某某》，

0: getting there。
1: 歌曲回来继续聊，老话讲白露秋分夜，一夜凉一夜。这两天你出门应该会有感觉了，早上的风已经不是夏天的风了，凉丝丝的，夏天的衣服是真的有点穿不住了。老辈人还讲白露深不露，白露一过，长袖长裤就要翻出来了，晚上睡觉肚子要盖住，凉的寒的都得收着点，不管是人还是动物，身体的节律都要跟着节气走。比方说阳澄湖的大闸蟹，天一凉蟹也会感知到，在白露前后就开始猛吃。

的小鱼、螺蛳、水草可劲儿吃，吃进去的营养都往黄和膏上攒，一天比一天满。蟹农们心里也有数，白露一过，离开湖就不远了，一年咱们就等这一回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懂吃蟹的朋友下手都在白露前后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时候下单，你排的位置靠前，开湖第一网的蟹里有你一份。但是等到天彻底凉了，你想起来再买，前面排的朋友已经把好的都挑完了。九黎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今天继续为你带来阳澄湖大闸蟹。今年啊，咱们的大闸蟹品质升级，精品蟹卡升级为豪华蟹卡，由专业挑蟹师每一只都给您精挑细选，规格也升级了，常规四个规格升级为五个规格，增设了少量的蟹网卡，市场价5888元的蟹网卡今天预售不到三折，只要1699，公蟹重达6两，母蟹4.5两，让您一只吃个够。现在下单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还有299元的尝鲜卡，单张到手最低才187块。现在订开湖后按订单顺序发货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，赶在中秋让大闸蟹爬上你家的团圆桌。同时呢，咱们还有三重好礼。第一，好友组队1分钱抢大闸蟹，约上亲戚朋友一起拼，1分钱就可以把阳澄湖大闸蟹带回家。第二，单笔满299元就能参加转盘抽奖，百元优惠券、稀缺蟹网卡等你来拿。第三，满额好礼疯狂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免费带走。限时福利名额有限，回复关键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。白露将至，蟹脚正痒，赶紧锁定今年的这一口鲜吧。咱们继续听。

0: Never stop the music. My radio.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1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杰伦，支持好音乐，支持 FM 90.0 My Radio。
2: 音乐不停歇，不停歇 ，Never stop the music。

0: FM 90.0，My Radio，
1: My Radio，
2: 欢迎光临。
3: 秋风起，蟹脚痒。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，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、蟹网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五常大米、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。这个秋天，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4: 从记事起，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。不小心碰翻了水杯，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。答不上课堂的提问，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。没赶上约定的时间，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。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，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。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，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。
5: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，找花样遛娃团。遛娃没搭子，找花样遛娃团。怎么玩不费爸妈，还是找花样遛娃团。精选好去处，组队不孤单，攻略全搞定。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，高质量陪伴，快乐加倍。九月开学季，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，抓紧抢购吧。
0: FM 90.0， FM 90.0， My Radio， 音乐有话说。My Radio，
6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新时代新文化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25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，20岁出头那会儿，熬个夜吃顿火锅，睡觉就会缓过来。但是呢，过了这个坎儿，你再试试，熬一次夜，脸能垮3天，换一次季，干纹、粗糙全部都会找上门。其实啊，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。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，白天还热，晚上已经凉了，空气一天比一天干，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，稳。今天呢，九零商城秋日焕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，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，包含精粹水、精粹乳、浓缩修护精华、浓缩修护眼霜四大经典一次配齐。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？是有讲究的，先用精粹水打底，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，然后精粹乳跟上，把水分牢牢锁住，之后再上精华，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。最后呢，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，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，稳稳当当。重点是价格，观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999元。精粹水观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，999在观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。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，为你省下近7000块。赠品也很超值，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，是一瓶正装的量，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。现货88组，保税仓直发，蚂蚁链溯源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秒杀，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，不慌不忙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老话讲，白露秋分夜，一夜凉一夜。这两天你出门应该会有感觉了，早上的风已经不是夏天的风了，凉丝丝的，夏天的衣服是真的有点穿不住了。老辈人还讲，白露深不露，白露一过，长袖长裤就要翻出来了。晚上睡觉肚子要盖住，凉的寒的都得收着点，不管是人还是动物，身体的节律都要跟着节气走。比方说阳澄湖的大闸蟹，天一凉蟹也会感知到，在白露前后就开始猛吃，湖里的小鱼螺蛳水草可劲儿吃，吃进去的营养都往黄和膏上攒，一天比一天满。蟹农们心里也有数，白露一过离开湖就不远了，一年咱们就等这一回。所以你会发现懂吃蟹的朋友下手都在白露前后，为什么呢？这个时候下单，你排的位置靠前，开湖第一网的蟹里有你一份。但是等到天彻底凉了，你想起来再买，前面排的朋友已经把好的都挑完了。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今天继续为你带来阳澄湖大闸蟹。今年啊，咱们的大闸蟹品质升级，精品蟹卡升级为豪华蟹卡，由专业挑蟹师每一只都给您精挑细选，规格也升级了，常规四个规格升级为五个规格，增设了少量的蟹王卡，市场价5888元的蟹王卡今天预售不到三折，只要1699，公蟹重达6两，母蟹4.5两，让您一只吃个够。现在下单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还有299元的尝鲜卡，单张到手最低才187块。现在订开湖后按订单顺序发货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，赶在中秋让大闸蟹爬上你家的团圆桌。同时呢，咱们还有三重好礼。第一，好友组队1分钱抢大闸蟹，约上亲戚朋友一起拼，1分钱就可以把阳澄湖大闸蟹带回家。第二，单笔满299元就能参加转盘抽奖，百元优惠券、稀缺蟹王卡等你来拿。第三，满额好礼疯狂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免费带走。限时福利名额有限，回复关键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。白露将至，蟹脚正痒，赶紧锁定今年的这一口鲜吧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音乐有话说
1: FM 九零点零
0: My Radio。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1: FM 90.0 My Radio

0: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.0 My Radio， 音乐有话说，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。嗨，你好，我是苏运莹。
1: 欢迎光临
2: 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，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五常大米、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。这个秋天，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3: 爸爸，外面天气真好，你陪我出去玩吧。
4: 好，
3: 爸爸，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。小麻雀，你别吃。爸爸，它飞走了，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。
5: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，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，集体搁浅。野外的小鹿，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。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，绝望等死。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，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。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。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，从我做起，从现在做起，为他们，更是为自己。
6: Go！ 音乐有话说 ，FM90.0。My Radio，
7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新时代，新文化。
8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影视广播 ，FM90.0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25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，20岁出头那会儿，熬个夜吃顿火锅，睡一觉就会缓过来。但是呢，过了这个坎儿，你再试试，熬一次夜，脸能垮3天，换一次季，干纹粗糙全部都会找上门。其实啊，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。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，白天还热，晚上已经凉了，空气一天比一天干，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，稳。今天呢，九龄商城秋日换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，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，包含精粹水、精粹乳、浓缩修护精华、浓缩修护眼霜四大经典一次配齐。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？是有讲究的，先用精粹水打底，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，然后精粹乳跟上，把水分牢牢锁住，之后再上精华，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，最后呢，眼霜要单独

0: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，
1: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.0，我是李荣浩，我在 My Radio。

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老话讲，白露秋分夜，一夜凉一夜。这两天你出门应该会有感觉了，早上的风已经不是夏天的风了，凉丝丝的。夏天的衣服是真的有点穿不住了。老辈人还讲，白露深不露，白露一过，长袖长裤就要翻出来了。晚上睡觉肚子要盖住，凉的寒的都得收着点。不管是人还是动物，身体的节律都要跟着节气走。比方说阳澄湖的大闸蟹，天一凉，蟹也会感知到，在白露前后就开始猛吃。湖里的小鱼、螺蛳、水草可劲儿吃，吃进去的营养都往黄和膏上攒，一天比一天满。蟹农们心里也有数，白露一过，离开湖就不远了，一年咱们就等这一回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懂吃蟹的朋友下手都在白露前后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时候下单，你排的位置靠前，开湖第一网的蟹里有你一份。但是等到天彻底凉了，你想起来再买，前面排的朋友已经把好的都挑完了。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今天继续为你带来阳澄湖大闸蟹。今年啊，咱们的大闸蟹品质升级，精品蟹卡升级为豪华蟹卡，由专业挑蟹师每一只都给您精挑细选，规格也升级了，常规四个规格升级为五个规格，增设了少量的蟹王卡，市场价5888元的蟹王卡今天预售不到三折，只要1699，公蟹重达6两，母蟹4.5两，让您一只吃个够。现在下单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还有299元的尝鲜卡，单张到手最低才187块。现在订开湖后按订单顺序发货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，赶在中秋让大闸蟹爬上你家的团圆桌。同时呢，咱们还有三重好礼。第一，好友组队一分钱抢大闸蟹，约上亲戚朋友一起拼，一分钱就可以把阳澄湖大闸蟹带回家。第二，单笔满299元就能参加转盘抽奖，百元优惠券、稀缺蟹王卡等你来拿。第三，满额好礼疯狂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免费带走，限时福利名额有限，回复关键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。白露将至，蟹脚正痒，赶紧锁定今年的这一口鲜吧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My Radio。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

0: 大家好，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.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，我是阿妹张惠妹。
1: 欢迎光临
2: 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，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，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3: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，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。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，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，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，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。
4: 你阻碍通行了、
3: 管他呢，咱节约。哎，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？哎呦，这下亏大了。
5: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，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。
6: FM90.0 My Radio
7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8: 影视广播 FM90.0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25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，20岁出头那会儿，熬个夜吃顿火锅，睡一觉就会缓过来。但是呢，过了这个坎儿，你再试试，熬一次夜，脸能垮3天，换一次季，干纹、粗糙全部都会找上门。其实啊，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。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，白天还热，晚上已经凉了，空气一天比一天干，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，稳。今天呢，九龄商城秋日换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，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，包含精粹水、精粹乳、浓缩修护精华、浓缩修护眼霜，四大经典一次配齐。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？是有讲究的，先用精粹水打底，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，然后精粹乳跟上，把水分牢牢锁住，之后再上精华，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。最后呢，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，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，稳稳当当。重点是价格，关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，今天在九龄商城咱们只要999元。精粹水关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，999在关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，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，为你省下近7000块。赠品也很超值，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，是一瓶正装的量，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，现货88组，保税仓直发，蚂蚁链溯源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秒杀，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，不慌不忙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You're my internet crush. So many sides of love. This one's

0: 欢迎光临
1: 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，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，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2: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，接受风雨的洗礼，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，冲破外衣露出绿芽，然后要大量的营养，充足的水，适宜的阳光，天然的肥料，要抵抗害虫、干旱、洪涝等一切灾害，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，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。
3: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，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，来之不易。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，珍惜一粒米，莫负万担粮。

0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1: 音乐不停歇，不停歇。Never stop the music.

0: 哎，
1: 哎，巨胖，
0: 哎哎
1: 哎，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？
0: 卓别林啊，
1: 哎，有看过吗？
0: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？
1: 哦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25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，20岁出头那会儿，熬个夜吃顿火锅，睡一觉就会缓过来。但是呢，过了这个坎儿，你再试试，熬一次夜，脸能垮3天，换一次季，干纹、粗糙全部都会找上门。其实啊，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。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，白天还热，晚上已经凉了，空气一天比一天干，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，稳。今天呢，九零商城秋日换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，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，包含精粹水、精粹乳、浓缩修护精华、浓缩修护眼霜，四大经典一次配齐。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？是有讲究的，先用精粹水打底，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，然后精粹乳跟上，把水分牢牢锁住，之后再上精华，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。最后呢，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，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，稳稳当当。重点是价格，观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999元。精粹水观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，999在观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，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，为你省下近7000块。赠品也很超值，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，是一瓶正装的量，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，现货88组，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秒杀，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，不慌不忙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秋风起，蟹脚痒。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，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、蟹王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五常大米、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。这个秋天，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1: 朋友圈晒图，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。
2: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，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。
3: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，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。
4: 你看，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，需要时刻提高警惕。国家安全，人人有责。

0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1: 音乐不停歇， Never stop the music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25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，20岁出头那会儿，熬个夜吃顿火锅，睡觉就会缓过来。但是呢，过了这个坎儿，你再试试，熬一次夜，脸能垮3天，换一次季，干纹、粗糙全部都会找上门。其实啊，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。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，白天还热，晚上已经凉了，空气一天比一天干，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，稳。今天呢，九零商城秋日换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，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，包含精粹水、精粹乳、浓缩修护精华、浓缩修护眼霜四大经典一次配齐。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？是有讲究的，先用精粹水打底，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，然后精粹乳跟上，把水分牢牢锁住，之后再上精华，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。最后呢，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，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，稳稳当当。重点是价格，观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999元。精粹水观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，999在观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，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，为你省下近7000块。赠品也很超值，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，是一瓶正装的量，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，现货88组，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秒杀，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，不慌不忙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还有，如果你很难过，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，别再辗转反侧，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。没洗的别再攒着，喝个新的发型，买个好看的包，要有焦虑心情忐忑，就去养只爱你的猫。
1: 多多，
0: 不是不如意，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，你真的很美丽。

0: 迎光临
1: 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，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，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2: 从车间到仓库，从水面到天空，从操作台到办公桌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，数据显示，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，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。不管是抢工期、增效益，还是管理原因、设备问题，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，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。所以，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，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，绷紧安全弦，织密责任网，生命安全才有保障。

0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1: 音乐不停歇，不停歇。Never stop the music.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25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，20岁出头那会儿，熬个夜吃顿火锅，睡一觉就会缓过来。但是呢，过了这个坎儿，你再试试，熬一次夜，脸能垮3天，换一次季，干纹、粗糙全部都会找上门。其实啊，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。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，白天还热，晚上已经凉了，空气一天比一天干，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，稳。今天呢，九龄商城秋日换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，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，包含精粹水、精粹乳、浓缩修护精华、浓缩修护眼霜，四大经典一次配齐。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？是有讲究的，先用精粹水打底，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，然后精粹乳跟上，把水分牢牢锁住，之后再上精华，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。最后呢，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，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，稳稳当当。重点是价格，关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，今天在九龄商城咱们只要999元。精粹水关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，999在关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。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，为你省下近7000块。赠品也很超值，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，是一瓶正装的量，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。现货88组，保税仓直发，蚂蚁链溯源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秒杀，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，不慌不忙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迎光临
1: 秋风起，谢脚痒，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，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，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2: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，被驯化以来，它们看家护院，勇斗野兽，它们帮忙放牧，不惜体力，追踪狩猎，守护拉车等等等等，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，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。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，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。如果爱他，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，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。
3: 妈

0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1: 音乐不停歇，不停歇。Never stop the music.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25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，20岁出头那会儿，熬个夜吃顿火锅，睡一觉就会缓过来。但是呢，过了这个坎儿，你再试试，熬一次夜，脸能垮3天，换一次季，干纹、粗糙全部都会找上门。其实啊，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。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，白天还热，晚上已经凉了，空气一天比一天干，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，稳。今天呢，九龄商城秋日换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，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，包含精粹水、精粹乳、浓缩修护精华、浓缩修护眼霜，四大经典一次配齐。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？是有讲究的，先用精粹水打底，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，然后精粹乳跟上，把水分牢牢锁住，之后再上精华，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。最后呢，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，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，稳稳当当。重点是价格，观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，今天在九龄商城咱们只要999元。精粹水观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，999在观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，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，为你省下近7000块。赠品也很超值，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，是一瓶正装的量，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，现货88组，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秒杀，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，不慌不忙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迎光临
1: 秋风起，卸脚痒，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，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，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2: 为了和时间赛跑，出警他们只用45秒，吃饭他们只用3-5分钟，休息他们选择放弃，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，随意堆放的杂物，随意停放的车辆，随意设置的地桩，向随意说不，让出消防通道，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，人人有责。

0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1: 音乐不停歇，

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。最后呢，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，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，稳稳当当。重点是价格，观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999元。精粹水观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，999在观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，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，为你省下近7000块。赠品也很超值，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，是一瓶正装的量，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，现货88组，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秒杀，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，不慌不忙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，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，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1: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。哎，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，哎，衡山派剑轻且柔，嵩山派剑尖极利。哎，这是哪个门派？哎，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啊，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。
2: 前辈，他们拿的不是剑，是键盘，虽不如剑锋利，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。
1: 哦，这么厉害啊。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？是否行侠义之事呢？
2: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，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江湖人称键盘侠
1: 啊。哎，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。
2: 是，
3: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，请与键盘

0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1: 音乐不停歇，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25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，20岁出头那会儿，熬个夜吃顿火锅，睡觉就会缓过来。但是呢，过了这个坎儿，你再试试，熬一次夜，脸能垮3天，换一次季，干纹、粗糙全部都会找上门。其实啊，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。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，白天还热，晚上已经凉了，空气一天比一天干，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，稳。今天呢，九零商城秋日换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，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，包含精粹水、精粹乳、浓缩修护精华、浓缩修护眼霜四大经典一次配齐。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？是有讲究的，先用精粹水打底，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，然后精粹乳跟上，把水分牢牢锁住，之后再上精华，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。最后呢，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，水乳精华眼周。

0: 欢迎光临
1: 秋风起，谢脚痒，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，满299赚盘抽奖。

0: 元券、蟹王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五常大米、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。这个秋天，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1: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，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，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。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，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，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，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，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，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，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。阅读，让你我看见远方，让内心诗情画意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25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，20岁出头那会儿，熬个夜吃顿火锅，睡觉就会缓过来。但是呢，过了这个坎儿，你再试试，熬一次夜，脸能垮3天，换一次季，干纹、粗糙全部都会找上门。其实啊，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。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，白天还热，晚上已经凉了，空气一天比一天干，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，稳。今天呢，九零商城秋日换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，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，包含精粹水、精粹乳、浓缩修护精华、浓缩修护眼霜，四大经典一次配齐。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？是有讲究的，先用精粹水打底，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，然后精粹乳跟上，把水分牢牢锁住，之后再上精华，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。最后呢，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，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，稳稳当当。重点是价格，关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999元。精粹水关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，999在关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。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，为你省下近7000块。赠品也很超值，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，是一瓶正装的量，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，现货88组，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秒杀，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，不慌不忙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Happy holiday.
1: Happy holiday.
2: 音乐就是生活中的调味料，让平淡的日子变得丰富多彩。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，一起来听杨宗纬、张碧晨的《凉凉》。

也照亮了我们的希望。在这个周末的早晨，让我们带着这份希望去追寻自己的梦想与未来。马上为您带来 Gareth T 的用背脊唱情歌。麻烦

0: 音乐有话说 FM 90.0，
1: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，我是 Joanna 王若琳，我在 My Radio。
2: Happy Holiday，
3: Happy Holiday。

这首好听的歌是蔡健雅带来的《无底洞》。周末的早晨是放飞心情的绝佳时机，一杯咖啡，一本书，享受这难得的悠闲，当然还要有好音乐的陪伴。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，继续分享好音乐，余佳运的《狼狈》。

这里是 FM 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说实话啊，如果忙了一天回到家，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洗手台前面折腾半天，但是脸不能不洗，妆不能不卸。所以呢，当咱们啊用到这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的时候，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得分享给大家。那首先呢，这个洗面奶它是那种洗完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，不是紧绷的干涩感，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可以把粉底、防晒、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，清洁之后呢用水一冲就干净了，不用单独的再卸一遍洗一遍，直接一步到位。洗完之后呢也不拔干不假花。那接下来要说说价格了，日常价呢是99元，今天秒杀价只需要49，洗得干净，卸得省事儿，养得舒服，一支搞定三件事儿。现在呢新客添加洗微客服，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，相当于49元呢到手一支洁面乳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，福利千万别错过啊！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0: FM 九零点零 ，FM 九零点零 ，My Radio 音乐有话说。My Radio，
1: 欢迎光临。
2: 秋风起，蟹脚痒。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，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、蟹王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五常大米、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。这个秋天，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3: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，9秒58跑完100米冲刺。
4: 火焰，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。
3: 克里斯蒂安·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，从1层至22层6分25秒。
4: 火焰，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，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。
5: 我们跑不过火焰，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。
0: My Radio
6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新时代新文化。
0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影视广播 FM 90.0

好歌连篇，音乐不止。不安小姐是徐佳莹演唱的歌曲，清晨的微风轻轻吹过，周末的惬意时光开始了。我特别为你精选了一系列的经典好歌，愿你周末的心情如阳光般明媚。马上要听到的是萧敬腾的歌曲《流浪流浪就好》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25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，20岁出头那会儿，熬个夜吃顿火锅，睡觉就会缓过来。但是呢，过了这个坎儿，你再试试，熬一次夜，脸能垮3天，换一次季，干纹、粗糙全部都会找上门。其实啊，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。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，白天还热，晚上已经凉了，空气一天比一天干，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，稳。今天呢，九零商城秋日换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，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，包含精粹水、精粹乳、浓缩修护精华、浓缩修护眼霜四大经典一次配齐。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

用的呢是有讲究的，先用精粹水打底，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，然后精粹乳跟上把水分牢牢锁住，之后再上精华，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。最后呢，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，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，稳稳当当。重点是价格，观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999元。精粹水观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，999在观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，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，为你省下近7000块。赠品也很超值，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，是一瓶正装的量，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。现货88组，保税仓直发，蚂蚁链溯源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秒杀，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，不慌不忙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正在锁定的是 FM 90.0 Mars Radio。那最近呢，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，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《出马》，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。10月1号到3号呢，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，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，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.7，豆瓣评分8.5。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，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。优惠看好剧，早买早优惠，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。
1: Yo 大家好，我是王力宏，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。
2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3: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.0
4: My Radio
3: My Radio Happy Holiday
5: Happy Holiday

这里是始终陪伴在你身边的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 A， 让我一起感受你生活的喜怒哀乐，陪你一起听音乐。先来听天天年年。